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一零三九。

0: 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

百年征程踏荆棘，盛世山河奏长歌，致敬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共赴锦绣前路。1039音乐广播百年征途一路歌，为您推荐韩磊、谭维维《不忘初心》，大气厚重的旋律道尽百年坚守，回望建党105载漫漫长路，一路风雨荆棘，从未停下脚步，一代代人守住最初的理想与信念，岁月流转，初心不改。这首歌唱出跨越百年的赤诚，提醒我们永远铭记来时的艰难与荣光。

一席家宴，一城风情，山河轮转，风物绵长，远客入城，步履时江，路途和心意从来都没有距离。新疆广播电视台纪录片《新疆家宴》第二季全新启程，以行走读懂一座城。7月10号、11号22:35，新疆卫视与您温暖相约。

选择。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 就在新疆1039音乐广播 103.9 新疆 Music Radio， 给你更多好音乐。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103.3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暖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1: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0: 又舍不得离开，用自由来交换。
1: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
2: 告别困倦，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3: Keep up with the music.

0: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王菲的一首老歌，叫做《乘客》。尤其是早上上班的时候呢，非常羡慕乘客的这个位置。
1: 对，
0: 可以在副驾驶或者是后排，吃吃早饭，补会儿觉，甚至呢补补妆，这样一类的事情，哎，对吧？所以呢，尤其是开车的朋友，有些时候呢会觉得，我又参与不了互动，我又不能干任何的事情，所以呢，我很羡慕坐乘客的位置，我可以想想事情，想想这个，看看窗外的风景，对吧？开车有开车的快乐了，尤其是开车的朋友，在小暑节气过后的第一场雨，这样的路面当中呢，大家还是要减速慢行，遇到了这个急转弯的路段，把速度放下来哦。9:12，各位早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我们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的冠名播出，盛夏万物盛，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幼教，护航孩子成长。当然，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还要跟大家分享到另外一个事情啊，就是从乌鲁木齐市新华。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从乌鲁木齐市新华书店发行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到，2026年乌鲁木齐市书香新疆文润天山惠民图书消费券将会在7月10号起呢正式的发放，大家呢可以登录易支付 APP 呢即可申领。在乌鲁木齐市合作的实体书店购书呢直接抵扣立减。那么这一次的消费券呢是面向定位在乌鲁木齐的用户来进行投放的，总共设置了4档面额，有满100元减30元，满200元减60元，满300元减100元，满500元减180元，覆盖了日常选书、家庭添置藏书以及学生集中采购教辅等各类的需求。那么这次的消费券呢分2批循环发放，每周五到每周日，每周一到每周四各为1期，同一用户啊每期可领取4种面额的各1张，先到先得，发完即止。领券当日有效，过期呢自动失效。使用的时候呢，大家需要提前完成易支付 APP 的实名认证，并且呢开启手机定位，到店结算，出示付款码，系统呢就可以自动的减免对应的金额喽。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欢迎收听前的各位朋友呢继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在大家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成为我们的小伙伴，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喽。点击关注之后，那么稍后的时间除了有好听的歌

去陪伴各位在上班路上之外，我们还有游戏互动等待各位。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邀请到的是郁可唯带来这首歌，非常的清新，叫做芙蓉花开，送给各位了。

0: 让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Waves of music life，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103.9 Happy Life Morning 有精神。Happy Day。
1: Morning， 各位早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我们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的冠名播出。9:19了，各位朋友，今天我们这个互动呢开始有点晚啊，但是不要紧，欢迎大家呢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因为大家已经掌握了我们这个游戏的这个套路了，不应该是套路，应该是流程。所以呢，各位现在就可以编辑今天的关键词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获取今天的这一张图片咯。图片已经为大家设置好了哈，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三，发送周三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

当然其他的朋友呢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了。点击关注之后，编辑文字周三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触发今天的这张图片，就可以自动的回复给你了。但是提醒各位啊，我们本周的隐藏题目呢仍然在视频号的置顶的那个视频当中，欢迎大家抓紧时间去你的评论区留言，去评论区留言啊，点赞转发，同时呢可以邀请一下 你的这个好朋友或者是家人为你评论的这一条来进行点赞。我们将会在周五呢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来获取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奖品。好了，今天的四份奖品呢也已经准备好了。第一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商广场五楼嘲笑相声客栈，为你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呢可以获得一张，演出时间是在周二到周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11点，周六周天下午的4点到6点。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有2个小时，专业武术散打搏击常年招收4岁以上男女不限的学员，学生班和成人班都有，地址呢是在乌鲁木齐二宫体育馆篮球馆西南入口旁的南侧。暑假已经来了，对不对？当然不光是小朋友可以去上，大朋友也可以去体验一下。第三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您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第四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水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您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好，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四份奖品。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三，发送周三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的这张图片。我们猜题的范围猜题的内容也已经在图片上为大家标注了。今天我们仍然是看图猜台词啊，各位朋友尝试一下看看咯，好不好？等待各位留言了。我们接下来等待各位发送关键词的时间里呢，我们先来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心凌带来这首歌 Sugar High。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0: 精神。
1: Keep up with the music，
0: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
1: Morning。
2: 魔力有精神，一天有精神。各位早安了，我是邵东。

这个角色大家也应该非常熟悉吧，对不对？所以呢，我就不在这赘述了，大家看到图片就应该知道他是谁。那么究竟他在这张图片当中说到的四字台词是什么呢？欢迎各位来尝试的挑战一下，其他好奇的朋友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关注之后编辑文字周三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收到我们今天跟所有的朋友来玩到的这个看图猜台词的图片了。那么很熟悉的这张图片当中的这个角色，他的今天下面画了四个杠，就是这句台词它只有四个字，四字台词是什么呢？错一个字都不可以哦。好吧，当然提醒一下各位啊，我们本周的隐藏题目呢是在1039的官方的视频号当中，视频号当中呢有一个置顶的视频，就是我们本周 Morning 有精神的隐藏题目，大家可以去评论区进行留言，留了言之后呢给自己留言的那一条呢点个赞，好不好？我们在周五的时候也会抽一位幸运的朋友送给他奖品，其他的朋友可以去挑战一下，拉低一下中奖率嘛，对不对？当然欢迎各位来关注一下1039的视频号，官方的视频号，点赞转发都是可以的。好了，接下来呢再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发送关键词，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这句四字台词是什么呢？可以挑战一下。接下来这首歌只有3分07秒，比较短啊，之后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了，来自程响带来如是海。

三分钟过得就是很快啊，时间来到了9:36，各位早安，这里是摩纽精神，我是邵东。今天这张图我们猜到的四字台词，各位挑战的怎么样了呢？我们看看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的留言。我们刚刚说了，差一个字都不可以，所以大家再好好的斟酌一下，到底是你还是来。好吧，作为这个提示，昨天晚上的很多的朋友在熬夜看比赛啊。对，2026年的世界杯呢已经进入到了8强的比赛当中，同时呢在网球的比赛当中呢四大满贯的温网也打到了8强。就这个比赛的时间呢，其实对于想要看直播的朋友呢确实不是特别的友好，一般呢都是在晚上的11点、12点这样凌晨才开始。熬夜看比赛啊，各位朋友量力而行，好不好？第二天呢还有非常重要的工作。好吧，接下来呢我们刷新最后一波留言，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既然琴瑟琪说，哎，我要更正一下了，这个川味要配起来。OK， 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最后一遍提示各位啊，今天的关键词是周三，发送周三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收到今天这张看图猜台词的图片了。我们今天猜到的是四字台词，很多的朋友啊，这个表情包图库当中还有一模一样的拓展图动图，不要忘记了，在我们1039的官方视频号当中有一个置顶的视频，是本周的 Monio 精神的隐藏的题目，大家可以去评论区留言。但是在这个视频号的这个隐藏题目当中，大家不需要在这个路上抓紧这个时间来答题了，大家可以在任何时间找到1039的视频号。这个找它的也很简单，只要你关注了1039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就是现在跟我互动的这个平台，在它的主页当中你就可以找得到1039的视频号了，它俩相关联，欢迎大家关注点赞转发。好吧，我们接下来一起看看这张图吧。这张图呢看图猜台词，我们只有四个字的台词，我们先了解一下，就是这张图片当中的这个角色它出自哪里。它出自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这张图里的角色呢是太乙真人。四个字的台词就是带有川普口音的，你打我噻，不是来打我噻哈，是你打我噻，一字之差很重要。好吧，所以接下来所有回答你打我噻的朋友，恭喜各位都正确了，都能够进入到抽奖的环节，看各位今天运气如何。我们抽取到的第一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商广场5楼嘲笑相声客栈，为你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王娟，恭喜。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未来可期，恭喜。第三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1节。恭喜到这个朋友吧，这个朋友说，哎呦，送给我吧，快抽我吧，孩子要放假了，想带他去游泳。好吧，送给这个朋友吧，叫做子雨勋这个朋友，恭喜。第四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水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再刷新一下，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洪先生的这个朋友。以上中奖的四位朋友呢，抓紧时间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稍后的时间会回复给你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使用

0: 接下来过一段宣传之后，来听到 AI 的这个版本吧，应该是齐德龙。这首歌叫做《叮咚》，稍后见。
1: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2: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4: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5: 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物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维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
6: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0: 一声早安
1: ，Good morning，
0: 听一曲嗨曲，醒神时间从 morning 有精神开始，神采奕奕为梦想付出行动，精神抖擞让每天充满活力。

0: 听到这首歌落日飞车为你送上的 Coffee's on me。 9:54，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0度，西北风3到4级转3级。再来看到明天周四呢，预计也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西北风3到4级转3级。这两天都比较凉快哈。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们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的冠名播出。盛夏万物盛，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界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优教，护航孩子成长。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要为您送上汪苏泷带来这首你在我喜欢的世界里，之后进入到今天早晨的10点，下个小时有请亚薇啦。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3: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4: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5: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6: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

征集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0: 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
1: Keep up，
0: 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1: Keep up with the music，
0: Morning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
1: 在这个小风吹得很舒服的清晨，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在这个小时继续为您放送的 Morning 有精神。你好，我是雅薇。 Morning 有精神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的冠名播出。盛夏万物盛，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优教，护航孩子成长。那褪去了燥热的感觉，很多人呢也打算啊，趁着这个舒服的天气出门动一动，健健身，好好的舒展一下自己的身体。现在健身也慢慢成为了越来越多朋友的日常生活习惯，走进健身房锻炼也越来越普遍。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是一到场馆，这个销售呢就会推荐年限很长的储值卡、大额预付卡，它的优惠力度看着就十分诱人，可是预付的消费一直都藏着不少的隐患，对吧？你先交钱后消费的这个模式里，经常会遇到后续的服务大打折扣，想退款啊又不太容易。更有的朋友呢遇到的情况是健身房就突然的闭店停业了，经营者就失联跑路了，这样你存在里面的钱就白白的打了水漂，维权也费时费力啊。那当然这也是人民日报近期重点关注到的一个预付式消费的健身乱象，健身消费的乱象啊，也是专门发出消费提醒，提醒大家运动健身坚决不要办理超长期的大额预付卡。这样的话，你既能够安心的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也能够避开预付消费的坑。尤其每次你一运动完啊，一两个小时的这个出汗之后，多巴胺快速的上升飙升，然后快乐之后很容易冲动的消费。所以今天也是适合运动的天气，在这里跟大家提一个醒，就是好好的享受当下，轻轻松松的健身，明明白白的消费。那话说回来啦，你在哪里又办了卡呢？今天抓紧去吧，是一个适合动起来的好日子。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遇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

神 Keep up with the music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 Morning10:33，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你好，我是雅薇。那最近呢，挪威足球运动员哈兰德的食谱走红了社交平台，日均6000千卡，生食牛肝牛心搭配生牛奶，不少健身爱好者跟风效仿这一套高蛋白超高热量的足球明星专属配方。对此呢，相关医生表示啊，这一套饮食搭配是顶级职业球员的这个专属的定制方案，运动爱好者直接照搬的话，存在着健康隐患。那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我国普通成年男性每日推荐热量只有2150千卡左右，女性大概是1700千卡。即便是规律的健身重体力劳动者，每天合理摄入热量也多是在2800到3500千卡区间。那职业足球运动员常规训练期热量需求只有3000到4500千卡，6000千卡属于显著的超标水平。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呢，它的这个食谱当中的食材也是有一些营养亮点的，但是适用场景受限，不宜过量食用。而且这一套饮食方案以大量的高蛋白高胆固醇内脏为主，会持续加重肝肾代谢负担。同时啊，这个东西方人群的饮食基底也存在着差异。你像欧洲人长期是以红肉高蛋白饮食为主，那国人的日常主食摄入会更多。如果直接去照搬西式的这样的超高蛋白生食饮食，我们的肠胃也会很难适应。如果说已经有那种健身达人或者健身的那种爱好者尝试了这个食谱的话，我觉得他能吃得下去，也是对自己确实是挺狠的，对自己的要求身材管理还是蛮严格的。好，继续和你来听歌，听到的这首歌是满舒克带来的慢热。

0: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1: 嘿嘿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2: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0: 103.9，全新疆最尊重你听歌权利的广播。大家好，我是多亮。
1: 10:4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继续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啊，乌鲁木齐又一波消费券要来了。2026年，乌鲁木齐市书香新疆文润天山惠民图书消费券将会在后天7月10号开始发放。那大家可以登录易支付 APP 就可以来申领，在市区合作的实体书店购书，直接抵扣立减。本次消费券面向定位在乌鲁木齐的用户来投放，设立了4档面额，满100减30，满200减60，满300减100，满500减180。覆盖日常选书、家庭添置藏书以及学生集中采购教辅等各类需求。消费券呢会分2批循环发放，每周五到周天、周一到周四各为1期。那同一个用户啊，每一期可以领取4种面额各1张，先到先得，发完即止。券是当日领取，当日有效，过期呢就会自动失效。值得留意的是，这个消费券还可以和门店的折扣、会员优惠叠加使用，会进一步降低大家的购书支出。那目前乌鲁木齐市新华书店各连锁门店、新疆新华书店发行有限责任公司、新华国际图书城等啊，都已经纳入到了合作范围。今天是7月8号，定好闹钟，有需要的朋友7月10号准时去申领券哦。

0: 发出最合拍的旋律。10:53，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高温27度，低温20度，风力3到4级，转三级。明天预计同样也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高温27度，低温19度，风力3到4级，转三级。看来本周的这个主旋律都是阴和雨的天气啊。所以呢，各位洗车的朋友再等一等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 Morning 有精神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远的冠名播出。盛夏万物盛，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远，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优教，护航孩子成长。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和你一起听到的是万妮达和旅行团乐队带来的《我要走啦》。之后进入到下个小时，有请星月。
1: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103003409号。

0: 投稿，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决心让你把自己的视频，演唱的视频分享到我们的微信的视频号上的？
1: 我就觉得这个还是挺有趣的，然后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投了。
0: 当时你投稿的那个勇气可是跟你今天的这个状态完全不一样，是不是？
1: 对
0: 啊，那平常的时候就是你的工作，因为我们今天也在讲是一位博士嘛，平常的时候你的这个生活、学习和工作都是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呢？
1: 我平时主要的还是写论文、搞科研，然后平常的工作还是当老师。就是我是教政治的，
0: 所以大家会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很理性、很严肃的。但是你今天唱歌的时候，把那个柔软展示了出来，其实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不管我们做着什么样的职业、什么样的工作，但是音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就它可以帮我们平衡我们的工作，平衡我们的生活。那你在写论文的时候，会去听一些歌来激发你的一些灵感吗？
1: 会
0: 啊。
1: 这个我在写论文的时候，就把声音稍微放小一点，然后就会伴着音乐，有时候去写论文。
0: 你会去找一个歌单，然后去循环播放，还是自己选好的一些歌？
1: 我会放一些轻音乐，在写论文的时候，我不喜欢太吵的音乐。
0: 你觉得这些音乐对你的那个写论文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激发呀，和灵感什么？
1: 它会让我的内心更加的稍微平静一些，就是因为有时候写论文是比较焦躁的一个过程啊，然后有时候想不出来这句话该怎么写，就是有时候就是很可能就卡在了某个字上面，
0: 对，
1: 我就会停一下。听听音乐休息一下，
0: 这个感觉就特别像是我们大家在写一些方案的时候，然后写不出来，然后甲方无数次的给你退回来，然后你要问他怎么修改，他说我也不知道，但是不是我想要的感觉的时候，就很适合这个轻音乐。你在搜索它的时候，这个歌单里会有一些具体的搜索的关键词吗？
1: 我就说助眠轻音乐。
0: 助眠轻音乐，那你不会困吗？
1: 不会困，不会困，就是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我觉得有时候得停一停生活的节奏。
0: 所以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做这个学术研究还是做音乐，它的底层逻辑是一样的，就是很多相似的地方，就是需要一些极致的专注，还有重复的去练习它，然后练琴和练声都是一样，在各自的领域去不断打磨细节的人。那有没有说一首歌或者是一句歌词会让你像论文里的某个结论？

0: 一样，去反复的去琢磨它呀，回味它呀，去思考想它呀。
1: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歌，就是我们经常听的那句话，初时不是，哎，什么现在已是曲中人，就是这种感觉。啊，就是在我们之前刚开始听的时候，听这首歌的时候，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触，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再去听，哎，好像这首歌讲的就是自己，就这种感觉。
0: 我们觉得很多的时候，生活都是多面的嘛。说博士可以深情的唱歌，程序员也可以写诗，对吧？医
1: 对，
0: 生也可以去组乐队。所以，我们今天想传递的不只是几首好听的歌，它更是一种可能性，就是不要被自己的标签困住，你永远可以成为你想要成为的人。那有没有一些这个歌单？首先，除了唱歌以外，来到直播间，因为你也是爱音乐的人嘛，分享一首歌推荐一下给大家听。
1: 其实最近大家都在看一个节目，其实跟我们音乐有关的，就是《歌手》这个节目
0: 歌手，
1: 啊，这个《歌手》这个节目。然后我比较喜欢听最近齐豫老师唱的《梦田》
0: 梦
1: 啊这
0: 田，
1: 首歌。其实我听这首歌也很早了，也是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就听到了这首歌。刚开始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刚开始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很跟我们的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都是息息相关的，就教会我们。我们要这个要有梦想嘛？对，
0: 而其实这首歌我们知道它是三毛去填的词，
1: 对，
0: 然后他当时呢在撒哈拉沙漠中对生命和梦想的一个思考，这首歌曲当中他的心田和种子就唱到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亩田，这个田呢就指的是我们的精神的自留地，像尹涛除了工作以外，平常的时候喜欢音乐一样，种子呢是我们最初的梦想还有希望，而这首歌它跟那个我们特别熟悉的橄榄树它不太一样。那个橄榄树好像唱到的感觉是我们要向外走，就去写流浪、写远方的橄榄树，是一种追寻和一种探索和一种想要自由的感觉。而这首歌恰恰相反，它往回走，它写每个人内心那个小小的自留地和你想要种下的那个梦。那尹涛在最初的时候，就是你以前的梦想跟你现在的这个理想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吗？
1: 其实说个实话，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差别，因为从小我就是想当一名教师。给大家讲个故事吧，就是我有时候，就是我们刚上高一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会发一个报告册，成绩报告册，然后呢最前面这一栏就写的你的梦想、你的理想是什么，然后我就写了当老师，然后一直到今天也是算是完美的实现了我的这个梦想。
0: 为什么会执着于这个梦想？是因为曾经你上学的时候，有老师们给你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吗？
1: 啊，对，是留下了一些特别深刻印象，而且我觉得当老师也挺适合我的，不管是性格方面，还是我觉得用我的知识能让更多的人改变他们的小小的一些，算是命运吧，我觉得也是自己成就感所体现的一个地方，
0: 其实说到老师，我们在以前的时候，包括我现在的职业啊，也是跟老师有关系的。我
1: 对。
0: 在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然后我们那会儿在朗读课文，然后我们有一位老师，语文老师，他的表情就非常的，就是看到大家一直在微笑。然后，当我们全班在读课文的时候，他就会微笑着，然后晃着头在看我们每个人，其实就是那一个表情。他就改变了我的一生。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朗读是一件那么美好的事情，它可以让人心里觉得非常的愉快，它可以让人觉得这个那么的美好。于是就有了现在这个职业。如果我不去做主持人，我也去当老师了，因为我也非常喜欢这个感觉。所以各位朋友们，你的曾经的理想是什么？现在有实现吗？我们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听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这首歌我们要一起听到是来自齐豫还有潘越云共同带来的歌曲《梦田》，和各位来分享。

0: 潘越云齐豫带来的梦田，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此时此刻你正在关注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原创音乐潮我们的歌。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是我们1039音乐广播爱唱歌爱音乐的听众尹涛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大家也可以翻一翻我们在上一周的这个视频号，大家可以找到尹涛拿着智能吉他来弹唱小幸运的这首歌。我看有很多的朋友也给你点赞了，然后也评论了。今天尹涛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唱歌以外也分享了一首他喜欢的歌曲，那就是这首梦田。来说说吧，你的推荐理由是什么？
1: 其实我昨天晚上才给我的学生推荐了这首歌。因为这几天大家都知道专升本的成绩出来了，然后我的很多学生就给我在报喜嘛，然后让我最感动的就是有一位同学我印象特别深刻，她不爱说话，她是个女生，特别内向，然后在班级里面上课也是平时就是坐在最后一排或者中间往偏后一排，但是她的努力老师们所有的老师们都是可以看见的。然后昨天她跟我说虽然她不爱说话，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她还是非常开心的，最终她如愿考上了新疆医科大学的护理专业。这个专业其实在他的那个专业的分数线里面还算是相当高的一个分数了，所以我就说我希望他继续努力，然后未来可以更上一层楼在学业方面，甚至考个研究生之类的，然后我就把这首歌分享给了他，我希望他以后的梦想就是永远脚踏实地的走下去。
0: 这个时候音乐和我们的学习它的链接又变得更强了。
1: 对，
0: 通过一首歌来表达了尹涛老师对于他的一份期待在这首歌曲当中。那梦田这首歌你除了分享给了同学以外好像你一直都非常喜欢这首音乐，因为它是一首很经典的歌曲了嘛，对吧？
1: 对，
0: 这么长时间都很喜欢这一首歌，这么执着于这首歌，有什么自己的一些故事吗？
1: 就是我之前听这首歌的时候也是在小时候嘛，算是比较小的时候了，然后那个时候听他就感觉他们俩的和声呀很美，很好听，很动人，然后现在
0: 这都是专业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了啊。
1: 然后现在一听就感觉很多事情就发生，就这个这个歌曲的歌词就是发生在我的身上一样啊。就是我其实说实话我从小的学习也不是那么的好，但是也是心怀自己的梦想吧，一步一步走到了现在。
0: 觉得还是很有能量的一首歌，歌曲来支撑着你，然后给了你很多很多的这个希望感，然后种下了自己的梦想，然后到实现自己的一个理想。其实就像是你喜欢梦田这首歌，一直喜欢，然后这首歌其实我们很多的朋友啊，可能在你比较年轻的时候没有这种特别强烈的一种共鸣感，你只是觉得这首歌比较好听。
1: 对，
0: 但是你到后来你突然发现，哎呀，我在追求梦想的这个过程当中，当我扛不下去的时候，那这个歌词出现了以后它就很好。
1: 对，
0: 还有一个歌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橄榄树那首歌，我不知道怎么了，就是最近这两年我对这个歌情有独钟，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为了宽阔的草原，就是当我们种下这个梦田，种下了这个希望，在我们努力实现它的过程当中，然后就会遇到很多的这个困难啊，遇到很多的扛不下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觉得除了我们要坚持一直去努力，像个皮筋一样绷着自己，有的时候也要像橄榄树里唱的一样，去大自然当中去放松一下，去听听更多的歌，在歌里去找寻不一样的世界。那么我们今天已经唱了一首歌，分享了一首歌了，接下来时间呢要跟各位进入一段宣传当中，我们在宣传过后马上回来。此时此刻你正在关注到的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头像直播

0: 中，各位就可以来点开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节目了。我们在宣传过后稍后回来，也给尹涛一点时间来准备一下下面的现场演唱的歌曲，好不好？
1: 好，
0: 我们稍后回来。
2: 听新疆的声音，赞换新
3: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2: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3: 时光淬炼18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4: 18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3: 18重破墙柜，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墙柜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4: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3: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4: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0000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3: 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维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
4: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5: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原创音乐潮，我们的歌，我们的歌一起唱，我们的爱一起聊，我们的家乡一起爱。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请出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爱音乐爱唱歌的尹涛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
1: Hello，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怎么样，这个紧张的情绪有没有缓解一点？
1: 缓解了一点。
0: 对，因为刚才在那个我们的微信平台有朋友在问直播，直播你在我们微信平台发直播两个字你是没有这个直播链接的，你要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以后点开我们的头像，然后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然后还有这个新疆和田二街的特产店。刚才我以为是尹涛的好朋友哈，他发了两个字，他说好听，
1: 谢谢。
0: 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我觉得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把评论刷起来，好不好？朋友们进到视频直播间以后，左上角点一点关注，右下角帮我们来点点赞，谢谢各位朋友。
1: 好，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啊。接下来尹涛要给我们带来第二首我们的现场音乐了，这首歌选择什么歌曲？
1: 我选的是一首《原来的我》齐秦的版本的。
0: 原来的我，那这首歌很早了，85年，狼的那张专辑当中，是不是？
1: 对
0: 啊，尹涛是哪一？

0: 年的？
1: 97年的。
0: 97年，为什么今天选的歌都是一些非常经典的歌曲？
1: 我身边的朋友这样说我，他说我喜欢听很经典的歌曲，听老歌。反正我听了这么多歌，反正我觉得还是老歌的韵味很足啊。
0: 你看，我们在一首歌曲当中，同样是一些97年的一些小伙伴们啊，大家每个人在分享的歌曲不一样。其实你说到经典的歌曲，我们说它的韵味也好，它的歌词也好，打动我们的音乐，它就是一首好的音乐，能唱到我们的共鸣感。那接下来原来的我这首歌，当年在齐秦演唱的时候，也不过是一个经历过一些波折的年轻人，他那时候好像唱的更多的是一种情感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很多人听到的其实是自己那个不管经历了什么依然守住原来模样的自己。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尹涛给我们带来今天第二首的现场音乐啊。
1: 好，
0: 用智能吉他一起来弹唱的歌曲叫做原来的我。如果你也会唱这首歌，我们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来演唱。来吧，准备好。

早知如此，何必开始？欢笑以后代价就是冷漠。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还是什么抛在脑后？早知如此。

曾经爱过却要放手，为何相爱不能相守，到底为什么？早知如此何必开始，欢笑以后代价就是冷漠。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还是山盟抛弃

0: 谢谢大家。
1: 结束了吗？我刚看的这个不是应该还有一段吗？唱不唱了，太累了是不是？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是原来是齐秦的《原来的我》这首歌曲。其实我们很多人在听到这首歌，我相信应该也在车里跟着你一起来演唱，而且那个声音好像就是很干净，跟齐秦很早的那个声音的声线还有点像啊。我们说尹涛他不是这个专业学音乐的，
0: 对，
1: 对你拿这个智能吉他唱歌唱了多久了？
0: 前年买的这个吉他吧，
1: 嗯，
0: 前年两年吧，
1: 落灰了以后，然后又拿起来了，是不是？
0: 哦，断断续续的在练它
1: 啊。已经两年的时间，然后来这个智能吉他，其实它作为我们在生活当中跟朋友一起来玩的时候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音乐伙伴。
0: 对，像我们出去郊游呀、旅行呀，有时候就会把它带上。
1: 嗯，你第一次听到《原来的我》这首歌是什么时候？
0: 也是在中学的时候吧。
1: 中学的哇，你这个中学的时候听歌的产量很高啊。
0: 对
1: 啊，
0: 嗯，是的。
1: 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什么感受？嗯，因为中学其实也没有太多的经历，那个时候。
0: 对
1: 啊。
0: 就是好听，
1: 嗯
0: 嗯，而且齐秦老师的嗓子年轻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干净的、透彻的，
1: 嗯，
0: 我还蛮喜欢听齐秦老师的歌的，
1: 嗯嗯。你当时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场景你还记得吗？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0: 就是每天睡觉前，
1: 嗯
0: 嗯，戴上耳机，那时候我们是那。

0: 种老式的那种手机插线的那种耳机嘛，就带着它睡觉前听。
1: 尹涛那个年代已经不是 MP3 了，
0: 对，
1: 已经是开始手机可以听歌
0: 了，稍微智能一点的手机，
1: 对，稍微智能一点了。我们听到的这个耳边的声音就是齐秦的《原来的我》。
2: 再一次体会寂寞，
1: 这首歌流传这么多年，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原来的我。可能正在听节目的你，小的时候想成为一名画家，后来成为了会计，可能是你曾经为一个人奋不顾身，后来学会了小心翼翼，也可能像你这样，就是在工作之外生活之余只想唱一首歌听一首歌，拿着吉他来唱自己。然后时间其实改变了很多东西。然后你说你平常的时候除了在给同学们上课，除了在搞研究，然后呢除了在这个写论文之余去唱歌，除了唱歌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兴趣爱好啊？
0: 基本上每周都会去四五次健身房撸铁。
1: 会去健身呢？
0: 对，
1: 你不给我们大家展示一下吗？
0: 对，
1: 视频直播间大家可以进来哈，尹涛来展示一下他的那个训练的成果啊。我们的微信平台拼全拼新疆音乐1039，头像直播中点开就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了。那你健身的时候会听一些健身的音乐吗？
0: 会啊。就是听那种燃的音乐特别多。
1: 哦，终于要燃的音乐，跟之前分享的歌曲不一样了。
0: 对
1: 啊。
0: 我下面想跟大家分享一首我健身时几乎是每次健身的时候力竭的时候都会听的一首歌，
1: 有没有关键词让大家先猜一下？
0: 大家可以猜一下
1: 啊，
0: 周杰伦。
1: 周杰伦，
0: 大家可以猜一下这首歌。
1: 就一个关键词没了，是双截棍吗？
0: 不是，两个字。
1: 两个字。
0: 嗯，
1: 两个字。
0: 中国风。
1: 中国风。
0: 嗯，
1: 龙泉。
0: 对，
1: 对不对啊？
0: 对，
1: 这首歌为什么会成为你在健身的时候要去听的歌呢？
0: 它的 power 感，力量感非常强。就是我每次到力竭的时候累的时候我就会听这首歌给自己打气吧。
1: 这首歌刚才你说到了它的这个中国风，确实这也是周董他很早的一个中国风嘻哈的一个标杆之作了。那他的演唱的时候其实是把那个中国的武术和现代的节奏结合起来了，对吧？
0: 对，
1: 那你说武术它其实也是一种我们说它的一个力量感啊，你刚刚说到的这种 power 的感觉也好，那编曲也融入到了这种很多的我们国乐的元素，就让整首歌非常有一个磅礴的气势。那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首歌曲《龙泉》。这个《龙泉》里面我觉得除了刚才你讲到的它的节奏之外，它的歌词也特别燃。它的歌词唱到的打开天，移动山河，填平裂缝，右拳打开了天，化身为龙啊！我觉得也是一种自我认同的一个身份的一个飞跃的一个感觉啊！
0: 对，
1: 来吧，
0: 好，
1: 我们直播间没有那个，就是没有铁让你撸，你举凳子好吧？反正我们来听一听啊！来，我们一起听这首歌，一起来感受一下在运动和健身的时候听到的歌曲。
0: 好。

0: 哇，这个龙泉听起来确实真的很有力量感啊！我们在直播间听的这个歌，我觉得它特别适合除了撸铁以外，拳击的时候， 对吧？也很适合，尤其那个出右手啊。然后你看，我现在很担心大家在听这个歌的时候太有力量感了。然后那个脚下，那个脚下，你各位踩刹车和油门的时候，那个节奏感，我其实蛮担心的。就是音乐虽然好听，我们在路上开车还是要注意安全。对，我们的那个视频直播间有听众文说了，我每个月都要来新华林办事，为了打开视频，都把我跑迷路了。安全还是很重要啊，注意安全，朋友们。都是刚才说要看一下尹涛的这个健身成果，大家打开了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微信平台，拼全拼新疆音乐1039，头像直播中点开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了。健身有多长时间了？
1: 也是从大二开始吧，算一下八九年
0: 的时间了。你多长时间去锻炼一次？
1: 现在是一周锻炼3-4次、4-5次。
0: 嗯，看，其实我在你身上看到了很多的不一样的闪光点，对吧？作为一个这个博士生，然后呢，平常在做研究，在给同学授课，然后在写论文，但是呢，又非常喜欢的音乐，不仅喜欢听歌，还喜欢唱歌，还有一把智能吉他，然后还健身。我其实上次有加你，然后看到朋友圈你还上周去爬山了，对不对？
1: 啊，对。
0: 啊，
1: 对，
0: 也很喜欢这个户外运动。
1: 这是我最近新入的一个坑吧，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玩的。
0: 嗯，拿上智能吉他，然后累了以后，大家围在一起再唱唱歌，
1: 对，
0: 我觉得这感觉就是享受这个生活，
1: 对，
0: 平衡这个生活，所以不需要给我们自己加很多的标签。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我们有这样的兴趣爱好，就会让我们变得非常的快乐。那这首歌的余温还在，一直在耳朵边。接下来。今天准备了三首歌，要给我们演唱今天的第三首歌去了。嗯，这首歌是一首会快节奏的歌吗？还是舒缓的歌曲呢？
1: 舒缓的歌曲，
0: 情绪要回来了，是吧？啊，这首舒缓的歌你要跟我们分享的是哪一首歌？
1: 写给电影人的情书。
0: 给电影人的情书这首歌，啊，这个歌其实在前两年非常的火。
1: 嗯，单依纯翻唱的。
0: 对，单依纯翻唱，因为这首歌它最早是蔡琴演唱的首唱的一首歌曲，而且他的曲是是这个李宗盛，李宗盛的曲。所以我们为什么很多朋友会比较喜欢呢？我们昨天我还专门又去听了一下那个蔡琴的版本，就是他跟单依纯完全不一样的是，单依纯是一个年轻的一个角度，他去看待他的生活，去致敬电影人，而蔡琴他的演唱的感觉好像他置身在这个电影当中，他亲自参演了这些电影当中的每一个角色，去揣摩和理解他们。那今天尹涛这首歌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感觉呢？我们有请尹涛给我们带来今天第三首我们的现场音乐，
1: 给电影人的情书。
0: 给电影人的情书，我仿佛刚才看到你松了一口气，终于要结束了，终于要唱完了，

0: 是不是？来吧，我们一起分享一下这首歌曲《电影的情书》。那歌词呢，是写荧幕前的光鲜和幕后的一种孤独感。但是它里面有一句歌词我非常的喜欢，尹涛他唱到，你傻傻的追求完美，却一直给误会，给伤害，给放弃，给责备，但是最终的落点是人间不过是你寄身之处，银河才是你灵魂的徜徉地。它既是一个写给电影人的告白，但同时也是给我们每一个认真生活但是偶尔会有一些笨拙但是却追逐自己梦想的普通人。来，我们有请尹涛给电影人的情书。来，准备好，我们开始今天的第三首现场音乐。调整一下，是不是？就是大家买完这个智能吉他的时候，它是要跟我们的这个线上的我们的手机跟我们的 iPad 会有一个连接，然后之后呢进行一个调整，找到自己调以后开始演唱。看，音色变成了钢琴的音色了，对吧？
1: 对。

0: 谢谢大家，
1: 谢谢尹涛，谢谢尹涛给我们带来的今天的第三首的弹唱的歌曲《给电影人的情书》。今天呢，非常感谢尹涛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同时也非常感谢我们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啊，对于我们这期节目的支持，也感谢大家对于尹涛的鼓励和认可。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对，我相信尹涛这一次紧张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之后，未来在你唱歌的时候一定会有自信很多和底气很多。
0: 对，
1: 因为在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唱歌已经经历了，对不对？
0: 对，
1: 未来我觉得其实很多也不是什么事儿了。它其实很像我们，我觉得你在
0: 像我第一次上讲台，
1: 对，对不对？就人生有很多的第一次的经历，我们以为我们可能做不成这个事儿，
0: 对
1: 对，很多时候我们在做一些事情是先会被一些恐惧给打败的。
0: 对，
1: 我觉得我做不了这个事儿，那我就不做吧，我就放弃吧。我昨天刷到了一个视频，尹涛，我觉得可能是你们在跟同学们上课的时候也会有一个理念。这个视频是这样的，就是在一个家庭里面，这个小朋友在写作业，他觉得这个题太难了，他不会，然后他妈妈就说你再多试一试，但他爸爸就说，哎呀，你不会就不要写了，快乐最重要，开心最重要，在你童年少年的时间开心的去玩，开心很重要。然后后来又经历了一些，他遇到了一个这个梦幻的梦境的感觉啊，然后就说，他说你遇到困难你就让孩子放弃，他很有可能在未来遇到任何的困难他都会退缩。所以我觉得此时此刻在关注我们节目应该有很多的宝爸宝妈，或者正在追求自己的理想，此时此刻去谈客户的朋友，我们也共勉。你看尹涛今天也很有勇气做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相信大家也会在每一次战胜自己的过程当中去找到那一份力量感啊。今天尹涛也在我们的直播间自己的一个那个账号也在直播，对不对？
0: 对，
1: 这个大家给你怎么样的评论，我们分享一下，
0: 说唱得好听，然后说我这个牛，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就是尹涛其实已经尝试了我们很多人不敢去尝试的事情。
0: 对，所以我特别想给大家送一句话，就是我经常也给学生们说的，要把我们的每一句我不会变成我可以学。
1: 我不会变成我可以学。所以此时此刻如果说正在听节目的朋友，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你也非常喜欢音乐，喜欢唱歌，但是总觉得，哎呀，我这个音乐发出来会不会有人觉得我唱的不够完美不够好的朋友，不要有这个担心。我们邀请大家可以把你的作品来投稿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让更多的人去看得到，让你的家人，让你的朋友来感受到，哇，原来你是一个这么丰富多彩的生活的一个人。也感谢尹涛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我们没有华丽的伴奏，只有一把智能的吉他，但是尹涛今天把三封音乐的情书送给了所有喜欢音乐也在认真生活的每一位朋友。我们也期待啊，我们的这个1039原创音乐潮，我们的歌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呢？是说每一首歌曲它其实唱的不光是你听的歌我听的歌，而是我们共同来分享，我们来寻找爱唱歌爱音乐的你。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明天依然有一位我们的这个音乐人的朋友啊要做客到直播间。尹涛想一想，你下次来直播间是什么时候，要准备哪些歌？
0: 好，
1: 惊恐的眼神看着我。好，感谢各位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最后我们也给尹涛做一波这个宣传好不好？尹涛，大家如果喜欢他的音乐的朋友啊，喜欢他视频的朋友，其实也可以跟他多交流交流。你可以找到你的这个账号
0: 啊，我的账号叫牛帅帅学长，
1: 牛帅帅学长啊。好，也不知道刚才这个跟我们互动的叫做文二的朋友有没有找回他的那个道路，有没有到达他那个新华林目的地啊？我们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注，
0: 谢谢大家，
1: 感谢感谢。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2: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3: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 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4: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兵团十三师闹毛湖工业园区的生产车间里，焊花飞溅映亮产房，一道道均匀平整的焊缝筑牢着设备安全防线。有一位焊工23年手握焊枪，坚守机修一线，苦练技艺，打磨匠心，技改匠号，传技育人，以精湛的焊接本领守护着环保企业安全生产。他就是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新疆宣力环保能源机修车间焊工班班长、高级技工张文成。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聆听这名产业工匠焊铸初心的奋斗故事。2003年，技校毕业的张文成怀揣着焊工梦想踏入行业，与焊枪结缘，扎根生产一线。2010年后，来到兵团十三师宣力环保，从此驻守化工机修车间，一干便是10余年的时间。23年的焊接生涯里，他潜心钻研亚护焊、气体保护焊等多门类的焊接工艺，苦练手稳、心细、眼准的基本功。常年在高温粉尘的车间环境作业，紧盯设备检修、管线焊接的重点任务，严守焊接零瑕疵的质量标准，全流程的落实设备点检、焊后自检的制度，保障车间各类的承压设备平稳运行。张文成说，焊枪在手，责任在心，每一道焊缝都连接着设备安全，一丝一毫都不能马虎。每逢企业年度大修攻坚，繁重的焊接任务集中落地，他带领班组连续20多天昼夜驻场攻坚，把原本需要外包的130余项高难度的焊接作业自主完成，单次检修节约成本37万余元。同时，他牵头企业师带徒技能传承，毫无保留地传授实操技巧，先后带出了10余名持岗上证的优秀焊工，壮大了车间技能人才队伍，还组建了志愿服务小队，走进社区免费为群众维修便民设施。班组徒弟由衷地说道，张班长啊，技术过硬，还乐于倾囊相授，遇到极难险重的抢修任务，他永远是冲在最前面，跟着他干活学手艺，我们心里啊踏实。从懵懂学艺的青年技工，到身怀绝技的班组带头人，23载焊花为伴，匠心坚守。张文成以一把焊枪淬炼产业匠心，用实干匠号增收履职尽责，在平凡机修岗位书写着新时代产业工人精益求精的奋斗篇章。
2: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您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9号。

0: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遇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1: 到底又兜兜转转了多少年，又熄灭了多少根香烟，试过了爱过了失去了才懂得。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0: 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1: 都喜欢你。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0000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0000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夏日冠新家置业享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维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2: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午间时光，音乐作伴，经典与流行交织，治愈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碎片，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欢迎来到103.9音乐

传，风物绵长，远客入城，步履时江，路途和心意从来都没有距离。新疆广播电视台纪录片《新疆家宴》第二季全新启程，以行走读懂一座城。7月10号、11号22:35，新疆卫视与您温暖相约。

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一曲字第2025-6506-0300-3409号。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遇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0: 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1: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0: 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

0: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一直和好音乐在一起，你喜欢的都在这里。大家好，我是 Jam 邓紫棋。

0: 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充充。

下午的音乐时间，这里是1039新疆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个会儿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我是逸飞。本周音乐盲盒我们解锁的是海岛度假歌单，所以呢，大家的耳朵可以尽情的放松了，不用订机票，不用收拾行李，我们戴上耳机听听歌，就能够感受到海风，伴着轻快甜软的旋律来放空自己，午后时光就要这么过呀。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应该是很多人的共同的记忆，也是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了，它就是任贤齐、阿牛、光良共同带来《浪花一朵朵》。这首歌曲呢，给人的感觉就是海边啊，喝着这个果汁，然后吹着海风，晒着太阳的那种很轻松的感觉，也是电影《夏日的摸摸茶》的定制主题曲。主创团队在马来西亚热浪岛拍戏的时候呢，被碧海浪花、海龟沙滩的景致打动了，然后就写了这个歌词。然后这个俏皮的语气词啊，都是采用当时片场非常日常的对话，就很轻松、很轻快、很治愈，满是赶海堆沙、追逐海浪的悠闲感。像全家出游、好友小聚一起来听这样的歌，就再合适不过了。总之，一整个自在惬意，非常简单的快乐送给你。浪花一朵朵。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003003499号。

周杰伦《七月的极光》，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下午的音乐时间，给大家轻松的好音乐。轻松的是大家非常非常想要的一种状态，但是又到了压力山大的周三，就是周三是一个很难爬的坡，因为还有周四周五两天得顶着。那我们就给大家一个建议了，你可以去树荫下待一会儿。研究发现，人在注视绿色时，大脑中和焦虑相关的杏仁核活动会明显的减弱。树叶的绿色属于中波长光谱，对视觉系统很温和，能够快速地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度，让人从紧张的状态中抽离出来。树荫下的温度呢，通常要比阳光直射处会低3到5摄氏度，这个时候的凉爽感也是有降低体感能力、体感压力的一个作用。

同时呀，树叶过滤了部分的紫外线，皮肤不容易产生这种灼烧感，身体呢会更放松一些，凉爽宜人的环境也让人不自觉地放慢脚步，呼吸呢也会随之变得更加的深而缓。我们还知道自然中的声音啊、光影还有气味都能够吸引我们的注意力，让负责专注和压力的脑区得到休息。边走边看树叶的摇曳，听鸟鸣风声，大脑呢就从持续紧绷中解放出来了，压力激素皮醇水平也会随之的下降。所以不妨我们每天抽15到20分钟到附近的公园、林荫道或者是小区的树林间走一走，不必剧烈运动啊，我们就慢慢的走一走，去放松放松身心就可以了。这里是1039，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你送上好歌，我们来听到的是一首《出发》，来自张赫轩。

0: 在行为导引，103.9新疆音乐广播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
1: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2: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做响了。
1: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0: 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1: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0: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3: 要有温度的音乐。

Monday 来自窦靖童啊，星期一。那我们说一个这周五的事儿吧，星期五的事儿啊。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将会在7月10号这周五正式开始，预计8月28号结束。要特别提醒啊，今年普通高考录取工作继续采取异地远程网上录取，不存在其他的录取形式。也希望广大的考生及家长不偏听偏信，提高防范意识，妥管去保管自己的这个信息，避免上当受骗。录取期间呢，自治区教育考试院根据录取工作进程，将会及时的更新录取数据。考生可以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在公众服务大厅栏目中选择录取查询系统，查看录取结果。我们再来认识这位热心大哥。前两天在山东青岛，早上5点多，赵新军在桥边听到有人喊救命，当即就纵身跳海，救下一名身高1米8的落水少年。他自称呢，已经有将近30年没有游过泳，而且跟少年的身高差近20厘米，是拼尽全力才把他推到岸边的。凡人英雄，这一跳就是本能啊！来到今日科普，选一张最美的照片，你会怎么选啊？大多数人就会挑单人照啦。但是心理学研究发现，合照中的你其实比独照更有魅力。实验显示，无论男女，合照中的吸引力评分都会显著高于独照。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合照传递出你是友善可信任的积极信号，这种好感呢会自然提升对你外貌的评价。第二个呢是大脑在处理多人面孔时会自动合成一张平均脸，剔除极端特征，保留大眼睛、高鼻梁等普遍讨喜的特征。再回头看合照的某个人，自然显得更加耐看了。研究表明啊，四人合影的效果是最佳的，超过4个人影响不大，站位和同伴颜值高低都没有显著的影响啊。这里是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我是一菲。那接下来的时间又要进入到我们的午后新事铺了，在这里是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们，大家有没有想听的歌呀？有没有想分享的音乐心情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新疆乐全拼1039，发送语音或者文字告诉一菲，说不定下一首播放的就是你的专属的 BGM 呢。接下来一首毛不易，一个关于未来的想象，我们继续来听。

毛不易非常温润的歌声，一个关于未来的想象。前几天就在想啊，什么时候下雨，终于下雨了，今天早上就下雨了，而且其实从昨天开始就慢慢的清凉了。今天是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0度，西北风3到4级转3级，预计明天还要下雨，小雨转多云，高温27度，低温19度，西北风3到4级转3级，后天多云转晴，高温30度，低温20度，西北风3级。1039音乐盲盒到了我们的午后新事铺的时间了，今天分享的是谁的心情呢？我们打开的是冬眠期进化的留言，他说昨天呢在1039刚听到南拳妈妈的歌，忽然就感觉跟2007年的自己撞了个满怀。那年夏天最常泡的地方是网吧，2块钱一个小时的机位，开机先打开空间音乐播放器，把喜欢的歌挨个轮一遍。那时候还没有属于自己能揣在口袋MP3， 所有反复循环的旋律都实打实的刻在脑子里，橘子汽水的前奏，下雨天的尾音，每一处细节都熟得像自己的掌纹。所以近20年后的今天，旋律刚慢出来的瞬间，我就已经绕过了漫长的岁月，一头扎回那个蝉鸣声声汽水冒泡的夏天，就连风里都是当年的橘子汽水味儿。这两天下雨，不如就听下雨天吧。很多人之所以喜欢这首歌，我觉得在于在歌里面讲述的这种感情当中难免会遇到的不对等的尴尬，而雨天呢就是一个所有脆弱情绪的一个催化剂，不仅让我们就越来越发现认识到自己的无助和渺小，也是重新的掀开了那些我们所不想触及的回忆，也是正式的跟之前的自己去和解。所以这首下雨天又是谁的故事呢？来自南拳妈妈冬眠期进化的推荐，相信也有很多朋友的音乐心情在这首歌里吧。1039音乐盲盒继续为你送上南拳妈妈下雨天。

0: 下午四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
1: One, two, one, three.

下午好，各位朋友，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每天跟大家准时相约的音乐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海涛。今天呢，咱们往南走啊，去咱们乌鲁木齐人最熟悉也是最经典的避暑后花园南山。今天我们就把大家这个从南山牧场的三大核心景区西白羊沟、乌拉斯台空中草原以及菊花台都给大家来去捋一遍，来看看这些地方现在到底都有哪些玩的东西，跟以前我们去过的这些地方到底都有哪些不同。今天节目里面啊，我们就一起来给大家讲清楚。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一曲字第2025-6501-0300-3499号。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旅行家，各位好，我是海涛，我们继续回来啊。南山呢，在乌鲁木齐县甘沽乡的天山北麓，海拔1700米到2500米左右。而夏天的平均气温呢，确实比我们市区要低5到8度。市区35、6度的时候，南山可能也就是26、7度这样，特别的舒服。而西白杨沟是配套最全的核心主景区，它集雪山、森林、草原、瀑布于一体，适合各年龄段的游客。导航可以直接搜西白杨沟游客服务中心就可以了，检票后继续上行大概3公里左右到停车场免费停车。而西白杨沟最震撼的景观就是白龙湾的瀑布，落差有40到70米左右，是南山最大的天然高山瀑布。它在风水期的时候啊，水雾翻腾，晴天呢经常可以看到彩虹横跨瀑布。从停车场到瀑布有3种形式啊，分别是坐观光车啊、也可以呢选择沿着柏油公路徒步，或者呢来骑马穿行山野。其实在景区里面现在的餐饮选择非常多，尤其近两年来特别流行的露营，有很多的营地都设在那些地方，也有一些哈萨克的毡房来提供大家手抓肉啊、烤肉、奶茶等等。其实呢还有一些选择啊，就是一些牧民他自己搞的那种野营地，这些营地里面他只收你一个门票钱，而进去在这个里面你想吃什么、想怎么玩、想自己扎营也好，或者带多少人来也好，或者做什么样的饭菜也好，都由自己来决定。
1: 百年征程踏荆棘，盛世山河奏长歌，致敬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共赴锦绣前路。1039音乐广播百年征途一路歌，为您推荐廖昌永《灯火里的中国》，温柔治愈的曲风描绘新时代美好图景。百年前行路上历经无数艰难，一代代人踏平荆棘，奋力耕耘，才有了如今街巷灯火温暖、百姓安居乐业的画面。建党105周年之际，灯火便是岁月交出的最美答卷。
2: 不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与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从西班牙沟的中转站沿盘山公路上行大概6公里左右，车程10到15分钟就到了这片海拔2000到2200米的高山草甸乌拉斯台了。而乌拉斯台在哈萨克语里的意思是高台草原的意思，这里面呢地势平坦开阔，没有任何的遮挡，可以以很清晰的角度啊来看到博格达峰。夏天傍晚6点到9点是黄金的落日的时段，金色的柔光铺满草原，雪山夕照和草原剪影同框，这是拍大片的一个顶级的点位。最后呢就是菊花台了，从乌拉斯台向南行驶大概五公里多左右，20分钟就到了一个菊花台。这里呢是南山唯一同时拥有原始森林、高山花海、雪山远景以及暗夜星空的复合型景区，小众又静谧。其实呢菊花台景区它最迷人的啊就是花了，每年6月底到8月野生金菊还有紫色的昭苏花连绵成片，搭配远山的白雪，就像一幅油画一样。而景区里面有观景的木栈道，路面平缓舒适，顺着高地蜿蜒前行就可以看到整片的南山了。而开阔的草坪区域呢可以自带帐篷来扎营，白天野餐赏景来自在放空。还有呢很多地方也把录音地开在了菊花台附近，也有一些刚才咱们在前面节目当中提到的，说是想要自己加朋友去玩没有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万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

0: 4567-319-4567。
1: 其实今天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关于南山的一些游玩的风景也好，一些这个注意事项也好，关于特别使用的一些贴士也要送给大家。首先第一就是关于路线啊，这三个景区当中最顺路的走法就是西白杨沟、乌拉斯台和菊花台，这样呢不走回头路。建议大家上午先去西白杨沟看瀑布，中午在景区吃个饭，下午去到乌拉斯台和菊花台，傍晚呢可以在菊花台看个日落再回家。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一定要记得穿好衣服，南山昼夜温差真的很大，不管夏天多热，上山一定要带件外套，最好是一件冲锋衣或者是薄外套啊，都是可以的，防晒必不可少，防晒霜啊、太阳镜啊以及宽檐帽真的都是大家可以选择可以去纳入到你的装备里面来的。再就是穿一双舒适的运动鞋或者是徒步鞋。还有呢要注意，有些地方可能会手机信号比较弱，建议大家去的时候备一些少量的零钱，哎，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些出行的小贴士要送给大家的。

今天节目最后呢，一起来看一下这两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啊。最近这两天呢，确实都比较舒服，体感温度很适宜。今天早上还下了点小雨啊。我们来看一下，明天九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高温27度，低温19度，风力3到4级。十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转晴，高温30度，低温20度，风力3级。稍后的时间呢，各位将听到秋秋带来汽车音乐派，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0: 疆的声音钻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一曲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大张伟啊，是一个能够用歌曲给人带来音乐和快乐的人。真的，就人生处处是智慧，差不多得了。欢迎各位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汽车音乐派，我是秋秋。今天上午特凉快，这会儿呢太阳出来了啊，有点热起来了。但是呢，我是不管多热，只要这个天是大太阳天，我就特开心。而且有的时候我由衷的觉得，哎，我这个工作特别好啊，就是在直播间里面然后播一些好听的歌曲啊，搞得心情特别的棒。当然我不能这么自私啊，我不能老听我喜欢的歌曲啊，大家喜欢的歌曲我也得给大家播放一下，好不好？您可以在那个新疆 Mix 1039，就我们那个微信公众号上给我留言啊，说一下您想听的歌，然后我在节目当中给您播。夏天今年呢有点热，完了呢咱新疆一直是比较干，所以呢确实是有点燥啊。我就发现啊，这家里这毛巾啊，哎呀怎么变得这么硬啊，粗糙啊，有的时候还会有那个，我到新疆来啊就很少再出现这个毛巾有这个味儿的这种感觉。不过呢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而且是偏偏在我最喜欢的那条毛巾上，就最喜欢那个颜色，最喜欢的手感的毛巾上啊。你说有的时候真的哈，很多事儿就是墨菲效应。其实毛巾哈，毛巾，哎呀，这个很多朋友说毛巾应该每天都会洗，它很干净。但实际上，毛巾呢，它是一个微生物的这个培养器皿啊，所以呢，我们使用毛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它的使用期限，一个毛巾不能使用的太长啊。还有呢，不同部位一定要分开啊，你像这个手啊，身体、脸啊、头啊，这都要分开啊。还有啊，就是这个严禁共用啊，这个大家现在家里都是每个人有自己的毛巾了啊。当然了，就是我们说这个毛巾，我们会觉得我们这个水洗的挺，每天都在水洗啊，洗脸的时候，有的时候怎么还会出现这个味道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得重度的去清洗它，就是说。用那个热水啊，你。

0: 你比方说我们有研究就显示60摄氏度以上的温度哈、啊、可以有效的灭活大多数的微生物。那么对于特别脏的毛巾啊，可以用开水烫死更为顽固的微生物。当然你直接就换一个吧，是吧？现在漂亮的毛巾特别多。哎，我真的跟大家说，我发现啊，牙刷的颜色和毛巾的颜色真的能够影响你一天的心情，真的真的啊。所以勤换点这个毛巾啊，牙刷，然后就是不同风格的牙刷。哎呀，我就真觉得特别有意思，这都是生活的小乐趣吧啊。如果大家觉得有道理，可以借鉴一下啊。
1: 新疆广播电视台纪录片《新疆家宴》第二季即将暖心回归，原班主创打造聚焦季节轮回中的生命礼赞。澳大利亚籍嘉宾安龙倾力探访，带您走进秋冬新疆家宴，感受丰收喜悦与冰雪静谧，体验秋收冬藏的生活智慧，见证婚庆结俗的浓情时刻，以小餐桌折射大情怀，看见多元共生的生命律动，向世界展示一个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活力新疆。7月10号、11号22:35，新疆卫视与您温暖相约。

午后的时光慢慢流淌，就在汽车音乐派里开启一段心灵旅程吧。靠在座椅上，闭眼聆听，任思绪飘远，与车水马龙间觅一方宁静天地。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2: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我们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3: 就在1039音乐广播。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1039黑胶唱片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遇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夏日换新家，置业享聚会，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维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嘘，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1: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多多马上开始了。
2: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正在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1039音乐广播这时段为大家送出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飞姐姐。我们的节目同时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播出。假期开始了，昨天也说到，假期是调整状态、查漏补缺、丰富我们生活的重要阶段，尤其对于小伙伴们而言。那小伙伴们的假期具体怎么过？也想听一听正在听节目的大朋友小伙伴有哪些实操的经验，有哪些踩坑的教训，今天的节目当中可以继续来分享。那昨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了一些，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从一个很多家长可以说有一点点犯愁，甚至有一些这个内心悄悄嘀咕的这么个话题来开始说起，那就是暑假是让孩子好好彻底放羊，还是让他们开启这全天连轴转的这个补习班模式呢？那其实昨天节目当中就有一位家长说到了，哎呀，希望家长们在这个假期不要鸡娃，但也不要躺平，劳逸结合，让孩子们真的开心快乐又充实的过假期。感谢微信平台上昨天是叶南飞发来的这条信息，我觉得特别特别有触动，所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就和大家来分享。那中小学生，昨天我们说到了暑假可以有一些这个阶段，比如说前几阶段大概是个什么样的形式，中间阶段又是怎么样形式，最后啊假期的这个最后几周又是样一个怎样的这个方式，这样的一个这个三阶段规划，昨天在微信平台上也是引起大家的这个共鸣。然后还说到了，看一看这个是哪位大朋友说到的，这是舒心说的，舒心说应该还要给到一些这个每天的作息建议。每天的作息建议，昨天也有家长说到，说不要排得特满，要给这个假期有一些这种留白，比如说吃早饭晨读的这个时间不要定的特别的让孩子就觉得一眼假，根本不可能实现。放假了如果还要求小伙伴们8点起床，多多少少是有点强人所难吧。所以这类的这个每日的作息时间表，家长可以适当的放宽松一些，稍稍的叫日常上学阶段呢稍微的宽松一些，也听一听大家的这个计划。尤其暑假的刚刚说到的这样的每日这个作息建议，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给到你的一些特别有实操价值的这样的一些建议。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为大家开通，也期待看到大家更多更好的这样的一些建议。节目一开始送上一首充满欢声笑语的新娃哈哈，也送给这趁着假期来游览新疆、饱览新疆大美风光的外地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们，歌声当中就能够看到新疆的美，听到新疆的美。

0: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1: 103.9音乐广播。
2: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3: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2: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1: 给你更多好音乐，
2: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3: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4: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在这一时段为大家送出的上日节目《花儿朵朵》。这会儿说到了假期的安排，蜡笔小新说，首先肯定这段时间以放松为主，可以去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美美的玩，让他多陪陪老人。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孩子换个生活环境。哎，谢谢蜡笔小新的分享。除了这个去爷爷奶奶家，这个是点点豆豆点点说还可以去参加夏令营，让孩子自己去独立生活一段时间，家长也可以放松一下。对，这神兽啊，出笼了，这会儿家长如果送到夏令营里可以稍稍的这缓解一下这种不适。哎，天天啊这孩子就在眼跟前啊，可能会觉得有的时候实在看不过去了，心里的会急会焦虑，甚至有的时候会出现气不打一处来的现象。哎，这么去把它放飞一段时间，心里还怪想的呢。回来之后即便是有一些地方做的些许有些过火的时候，可能家长都没这么气不打一处来了，是不是？谢谢谢谢这个有的这个点点豆豆的这种建议。除了这些之外，看到了说现在虽然天热，但是还是建议小朋友们能多出去进行户外运动，多进行户外运动。对，避开这会儿，眼下其实这个太阳就挺大的，过一会儿大概等若飞姐姐下节目之后那段时间，听完我们花儿朵朵之后啊，那段时间哎可以出去溜溜弯也行，在这小区里打打羽毛球也行，或者就在这个小区的这院子里头骑会儿自行车呀，这些都可以。还有一个这两天我没说到，现在呀有人提到了，这是卡马尔说多读书吧。对，这两个月的暑假时间呀，阅读尤其是大块时间阅读的这个时间来了，小伙伴们要在阅读当中找到这个快乐。如果说读得好书的话，也可以在花儿朵朵节目里头推荐分享给大家呀，而且给爸爸妈妈给提个建议啊，给孩子做好榜样，不要在孩子阅读看书的时候看电视玩手机刷短视频，也可以陪着一起去读书。这是这段时间尤其是刚放假之前这段时间啊，这几天大家给到的这一建议有这么多，那还有哪些呢？大家还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上来分享。我们也期待着这两天通过大家的这个建议啊，有一些还没有制定好自己的这个假期计划的小伙伴还有大朋友能够很好的合理的制定好自己的计划。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为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
2: 上午8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3: 晚上8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2: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3: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2: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4: 从前有座山，山有座庙。
5: 提心儿，提心儿，醒了，
6: 到我，
5: 啥呀？

藏身在哪儿啦？

0: 大王，山里为什么没有老和尚呢？
1: 你傻呀，收工。
2: 刚刚共同听到的这首《大王叫我来巡山》是微信平台上恩恩此刻想听到的歌，已经第一时间为你送上了。除了这个恩恩和大家这分享推荐自己想听到的歌，他也在留言当中说到，说家长啊一定要注意看一看孩子的这个暑假作业有多少，提前帮忙定一下量，要不然暑假的最后一周就等着临时抱佛脚吧。嗯，对，这个挑灯夜战的时候是不是，哎，这个给到的恩给到的建议也很好啊。嗯，小伙伴们在制定计划可能心里没数，但是大朋友在协助帮忙制定计划的时候，可以啊根据整个这个假期的作业量的多少，那分到每一天或者是每个阶段，这样一来呢，完成起来，我们一步一步的这么完成起来呢，它会有计划性，那按部就班的来完成就可以了，不至于一下烂尾，到最后可能真的彻底烂尾。除了这之外，再看看微信平台上，亚洲飞象说，想听到这个猪猪侠这个曲。哎，说到猪猪侠在这儿呀，也要给听节目的小伙伴大朋友来介绍一下。昨天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7月11号，也就是这周周六，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新疆地区的比赛呢，即将要开幕，要开战。来自乌鲁木齐、哈密、昌吉、阿勒泰、伊犁、库尔勒，这些地方大朋友、小伙伴会齐聚到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一起啊见证我们新疆好声音的诞生。那刚刚要听到的这个猪猪侠的这个主题曲，也多说一句啊，这动画片动画电影猪猪侠也是我们此次比赛当中的这比赛片段、比赛素材之一。中间说到这个朱星星和这个猪猪侠当中的一段对话，这个场景也是非常紧张、非常刺激，而且也很有泪点的这样的一段这个影片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就一起跟随着猪猪侠重新走到动画的世界，走进荧幕当中，一起通过电波去回味、去品味曾经猪猪侠带给我们的感动。

时间呀，我们今天的花儿朵朵马上要接近尾声了。在这个今天的这个花儿朵朵最后啊，这是大海发信息说和孩子快乐过暑假，一定要帮着孩子除了学习课本的知识，还要进行深度系统的阅读，最好大人带着一起坚持运动，培养好的运动习惯。如果有机会还可以带着孩子去看看电影，养成一个好习惯。哎，这些啊，大海的这个内容建议啊，我觉得非常的有料啊。可以详细的再给我们分享一下，您家这个孩子的假期是怎么来安排的？我觉得瞬间就是好多家长是不是就有了方向哦，原来制定这个计划，我们还可以细节到这样的这个这么样的一个细节，这么样一个地步，这么样来进行制定这个计划。哎，大海哦，大海又发来了几条，那这么着。看看这个时间嘛，要该到这个向南带大家开启快乐晚八点的时候了。我们明天的节目啊，详细跟大家来说一说大海发来的，他觉得在假期大朋友可以带着小伙伴们要做的还有哪些详细的这样的一些事情，这样的一些清单。谢谢大海的分享，也谢谢其他大朋友的分享。今天花儿朵朵就是这样，稍后的时间向南带大家开启快乐晚八点。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2: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3: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0: 会晚上八点咯。
1: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0: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八点。

0: 哎，晚上好，欢迎在北京时间20:09依旧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晚八点。大家好，我是江南。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进行了一次视频直播，大家评论什么都有。今天我们把视频关掉。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中考的一条消息。2026年乌鲁木齐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已经开放查询了，现在将查询的时间、渠道、成绩复核相关的事宜，进行通知，通过广播来跟广大的家长朋友来分享一下。首先是成绩查询的安排，时段是2026年7月8号18点到7月11号的18点。查询的网址大家可以登录初中学生基础信息管理系统进行成绩的查询。查询的方式需要输入准考证号还有身份证号的后六位，就可以核对个人信息了，查看考试成绩以及排名。成绩复核的相关要求呢，在这里也了解一下。考生如果对本人的成绩存在疑义，可以在2026年7月9号10时到7月11号16时向本人报名学校提交书面复核申请，按照规定流程办理复核。复核结果由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统一反馈到各报名学校。咨询的方式，咨询电话是0991810105，温馨提示大家，这个成绩查询初期访问量比较大，系统容易出现网络的拥塞，建议考生错峰登录查询。现在距离成绩公布过去了2个小时，大家可以去酌情，根据自己的时间去错峰登录查询自己的成绩。另外呢，从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了解到，2026年乌鲁木齐市的普通高中学校计划招生，来到了32225人。具体的招生的详情，大家可以登录天山网或者是16云去查看了解。另外还有一条出行的方面要跟大家分享。马上这个大家都要出行高峰了，那7月17号起呢，中国南方航空开通了和田直飞北京的航线，标志着南航实现了6个年旅客吞吐量超100万的江内支线机场，包括喀什、伊宁、阿克苏、和田、库尔勒、阿勒泰全部直航北京。即将开通的北京直飞和田往返的航班号为 CZ5389 CZ5390，每周1、3、5、7由空客 A321 机型直飞，往返可以提供400个座位。CZ5389 航班是9:30从北京大兴机场起飞，15:30抵达和田昆港机场。CZ5390航班是16:20从和田空港机场起飞，21:15抵达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暑运期间，乌鲁木齐至北京的航线也将加密至每日9到10班，进一步打通天山南北联动首都的高效空中走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游戏互动环节。你好大侦探，大家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新疆音乐全拼1039或者是 MYFM1039，加入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发送你认为正确答案就可以了。奖品已经为大家准备好，稍后会为大家播报。接下来的时间首先来听今天的第一条线索， FM1039 等待着各位。
1: 你好大侦探，全民线索即将解锁，竖起耳朵准备破案。
2: 接下来你将听到一段音频线索，请听好。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夜幕降临，线索已就位，每一段声音都是破解谜题的密钥，每一条线索都藏着最终的真相。
1: 1039音乐广播，快乐晚八点，你好，大侦探，全球寻找最会听的王牌侦探，你准备好了吗？
2: 俗话说，过了周三，翻过了一座山。

0: 正在翻山的侦探们，你们做好准备了吗？刚才我们听到了第一条线索，这首歌的副歌部分，相信熟悉他的人都已经猜到这首歌是什么了。第二条线索，仔细听好，这是一支经典创作组合，由华语乐坛天王级人物一手打造，曲风青春治愈，是90后校园 MP3 的常驻曲目。这首歌是他们最出圈的代表作，每逢雨季都会重回音乐榜单。接下来问题来喽，这首满是青春氛围感的雨天金曲是由以下哪个演唱组合原创的？原唱啊，A 南拳妈妈， B 苏打绿， C 五月天，D 飞儿乐团。三份奖品，第一份是来自 F23 量贩 KTV 新民宏大广场店，周一到周四价值168元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券。第二份奖品是嘲笑相声客栈提供了价值100元的门票。第三份奖品是新疆赛博体育李宁蓝雨至尊馆周一到周五闲时场地唱完3小时的场地券，以及李宁西汉毛巾一条。再来回顾一下今天的问题，这首满是青春氛围感的雨天金曲是由以下哪个演唱组合原唱的？ A 南拳妈妈， B 苏打绿， C 五月天， D 飞儿乐团。一段宣传之后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
1: 百年征程踏荆棘，盛世山河奏长歌，致敬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共赴锦绣前路。1039音乐广播，百年征途一路歌，为您推荐孙楠《追寻》，诉说不曾中断的追寻，百年征程布满坎坷险阻，先辈们穿过重重荆棘，只为追寻家国光明。时至建党105周年，我们循着先辈足迹眺望盛世，在歌声里读懂这份跨越岁月的执着与信仰。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与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0: 拒绝沉闷，快乐晚八点。本土赛事，民生快讯，潮音矩阵，互动盲盒，60分钟高能续航。每晚20点锁定快乐晚八点，一起燃动全场。
1: 你好，大侦探，全面线索即将解锁，竖起耳朵，准备破案。
0: 接下来你将听到一段音频线索，请听好。

就是这是给大家分享的第一条线索。那接下来啊，还是要给大家一些线索，因为这个组合的歌还是蛮多的，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大家可以仔细听一听哈。这是橘子汽水，另外一首歌。计划重逢，哎，有没有猜到这个组合是谁呢？这首满是青春氛围感的雨天金曲是由哪个演唱组合原唱的 ？A. 南拳妈妈 B. 苏打绿 C. 五月天 D. 飞儿乐团。我们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看看大家发来的答案。含蓄的猎鹰说，你今天怎么这么好说话了，给了那么简单的一道题，我选 A. 南拳妈妈。哎，我平时一直很好说话呀，你记错了吧，不好说话的是少东。好了，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答案。窃听风云说 A 南拳妈妈，小鱼 A， 还有端端区发来了他的答案，选择 B。 我们看看 B 是谁， B 是苏打绿，还有蓝宝石小小暖都发来了他们的答案，选择 A。 啊，其实答案很简单哈，听过这首歌的朋友啊，应该都知道这是一个四个字的组合。然后他在我上学那阵儿有一首歌特别火，叫《牡丹江》。所以说，今天的正确答案就是 A 南拳妈妈。恭喜所有回答 A 的朋友进入到稍后的抽奖环节。首先抽取的第一份奖品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的3小时免费欢唱券。我们送给这位叫做窃听风云风吟的朋友，恭喜。第二份奖品是嘲笑相声客栈提供的价值100元的门票，我们送给这位叫做头像是个美人鱼，名字是条小鱼的这位朋友，恭喜你。第三份奖品是来自赛博体育李宁蓝宇至尊馆的3小时免费场地券，闲时的啊，还有李宁专业吸汗毛巾一条，我们送给这位叫做刷新一下小小暖的朋友，恭喜。以上三位，稍后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会有工作人员发送您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领奖就可以了。继续来听歌，徐丽没感觉。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物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0,000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维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大家好，我是徐良。

0: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1039给你更多好音乐，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乌鲁木齐8号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0度，西北风3到4级转3级。9号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9度，西北风3到4级转3级。想要洗车的朋友可以稍微再等一等。

在这个小时还有最后两首歌，来自五月天《私奔到月球》，还有一首歌《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稍后请听北城后来花开。

0: 全天的最爱，
1: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2: 月亮在你的眼睛，
0: 听后来花开，
3: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错了可以改。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3: 当时想不开，过后也不明白。
4: 欢迎锁定后来花开，我是北城。如约而至，就像是突然之间的艳阳，瞬间的骤雨，还有呢骤然的降温，就每一个环节我们都可以把它形容出来。那你有没有想过如何形容你的生活呢？我觉得生活啊，柴米油盐酱醋茶，篱笆女人和狗，太多太多。后面那部是不是后面那部，后面的这个形容词是一部电视剧，很早以前电视剧的一个名字，篱笆女人和狗，我觉得也是生活的一个缩写吧。其实啊，生活嘛，这个生而为人，活着不易，都很艰难又都很有趣。好押韵啊，它是七彩的。你还记得小时候我们经常说到的和看到的一个什么大风车吱呀吱扭扭的转，对吧？转出的是七彩的生活，转出的是七色光，玩出的又是七巧板。生活就是一块七色板，幸福和快乐，悲伤与哭泣，真心希望你微笑面对生活，为快乐而歌唱，这样就不会丢了自己啊。今天为你集结推荐为生活而歌唱一首七彩的生活颂啊。这个有什么赤橙黄绿青蓝紫，但我们今天不用颜色去区分，只是把它综合起来。你的心情好，它就是彩色，你的心情不好，它就是彩色里的冷色光。愿多种颜色拼凑汇集，能让你的生活幸福和灿烂。赵雷第一首歌为你送出少年静时啊。赵雷的声音啊，就特别的这个标准，而且字正腔圆啊，带着北方民谣独有的气质，而且又和传统的民谣音乐有一个很大的区隔。最熟悉的像是我们常听的《成都》啊，《南方姑娘》等等，满足了很多人对民谣音乐和纯真的那一种期许。而今天为你送出的《少年景时》呢，带给咱们的是一种抒情的感觉，有一点点忧伤，节奏缓慢，意境优美，朗朗上口。同时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啊，赵雷创作的视野会更高、更广、更阔，而不限于啊民谣当中的啊。大家经常说南方、北方，失望、坚强、倔强姑娘啊。前行和所谓的忧伤啊，带给我们的是你要不断的推翻过去的那个自己。

因为少年紧实啊，那之后难道就不紧实了，不锦上添花吗？同时还要更加坚持的内心去寻找本真的自我。第一首歌为你带来赵雷《少年紧实》。

化繁为简才是生活的真谛嘛。一首七彩的生活颂，第一首来自于赵雷少年警示，紧接着继续把另外的和赵雷平起平坐或者说是同时期的一位音乐人要请出来啊，来自于阿四，放肆的四啊。你一定听过一首歌叫做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是吧？炸鸡歌，它更加的轻松，它也更加的能够体现出一种灿烂的无厘头。

经历过那个夏天的炸鸡效应之后，总是会有人问阿四说，你之后会不会写像是炸鸡歌这样好玩的歌啊？那阿四还有一首歌也是自问自答式的，有一点俏皮，叫做嘿，关于爱，也是要送给你的哈。那这首歌也会给各位所有期待的人一个答案，那就是顺其自然生活，不要强求快乐要用一首歌来表达，而是你自己呢应该去制造出来哈。顺其自然的写歌，不被迫的有去做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关于爱，要爱就爱我清新脱俗的呆，就像是最初打动人的那一份天马行空的炸鸡歌一样啊，哪怕有一些鲁莽或者粗糙，真实才是最迷人的，也是最重要的。阿四，关于爱。

笑吧，开心嘛，是吧？OK， 笑声能换给你们。

这首歌来自于数字圆圈。数字的声音和音乐风格是没有任何的技巧，你可以说它是大白嗓，可是就是因为这种方式听起来就非常的率性，而且有亲和力。这就是数字，数字的音乐呢，往往给你是走在路上有一种啊微风扑面的感觉，而这种微风扑面呢，就像是看到一个人在阳光下歌唱，那个时候呢太阳并不是很刺眼，你从他身边走过，不光听到了歌，还闻到了一种淡淡的花露水的味道，这种感觉只会让我们更加的心驰神往的对于明天。那只会感觉欣赏所谓唱功的人啊，是永远不懂这种朴质和率真啊。又如同生活中我们都希望能够得到那种完美，可这种特别偏激的理念呢，会让我们忘记自然而然淳朴才是最动人的啊。说到最动人，接下来这个声音的组合呢也是动人的。时隔了差不多20年了，这个小乔也长大了，大乔也衰老了，但是他们叔侄二人组合起来的大乔小乔，你再一次去听《农夫渔夫》这首歌，你依然能够听出时间是停留了，时间是停滞下来了，美好呢就在你的身边啊。他清新纯净，小刀乔小刀和大小刀哈，小刀的声音呢现在听有些沧桑，而小乔呢也长大了，少了几分幼稚，多了几许成熟，仿佛这两个人跨过了10多年20多年的光阴，这个组合从来都没有分开过，

我刚才不是说生活里的灿烂吗？那不如就让许巍唱出灿烂，也唱出一种悠闲的雅致。这种悠闲的雅致是来自于自己千帆过后，终于能够看清楚了，也能够懂得了。许巍灿烂，温暖、舒适和清澈，这是许巍近年来的风格。但是你要听他94年还是95年的第一张专辑《在别处》的时候，你又能听出来另外一种感觉啊！那个时候的许巍是很 grunge。很灰色，很灰暗，而且那首歌里唱出无数的绝望之词哈。好，话归正题啊，当一个人经历了千帆回来依然还是少年，或者终于发现生活的真谛的时候呢，你就会改变啊。有人说这么多年来许巍少了一些摇滚的感觉，但是呢，什么叫真正的摇滚呢？真实才是摇滚的内核嘛。其实啊，不管过去、当下和未来，摇滚的核心就是两点：真实和爱。这首歌在轻松、跳跃和松弛的节奏中开始，歌词的切入带来了极强的情境感啊！一场忽降的大雨毁坏了小鸟新搭的窝。

礁熄灭了马上要燃起的森林大火，保全了整个森林的平静和安宁，用直白明了的语言来营造具有诗意和启示性的情景。其实营造出来的是他自己经历的，是不是能够感染到你另当别论。我也希望你能够随着这首歌回归到自己的初心，审视自己要什么样灿烂精彩的生活呢。

0: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一取字D2025-6501-0300-3499号。
1: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

0: 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2: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1: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0000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2: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1: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2: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0000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3: 永恒的旋律。

0: 张
1: 全天的最爱，
2: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3: 月亮在你的眼睛，
1: 听后来花开，
4: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做了可以，
1: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

回半年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我一起来听听今天为你准备的这些七彩生活颂。一首歌能够唱出七种色彩，还是说七种色彩浓缩在一首歌当中，你自己来分析，我只负责推歌给你啊，精挑细选把这十首歌一点一滴的通过语言通过电波传送到你的身边，入耳入心，也愿你晚上如意啊。下半场第一首歌送走许巍之后，咱们要听到的呢是老歌一首，也是一个代表人物啊。一说到校园民谣音乐，也被老狼、高晓松啊，还有沈庆啊，是吧，我们都一下就涌上心头。但是沈庆这个人呢，真的是沉寂了很多年之后再度发声啊。在三年前，沈庆呢写了一首歌啊，叫做《你好陌生人》。在这首叙事的抒情歌里，沈庆呢是重回到24年前的青春那种白描的手法当中，同样的唱时光，同样的也唱到了流浪，却温情了很多。也许就是岁月辗转流逝在自己身上的烙印吧。世情的演绎总是在歌声里面留下痕迹啊！不论你是懂了时光匆匆而时间永恒，还是拥抱时这样用力，也曾用力转过身的这样冷静呢，我觉得都逃脱不了流逝的年华和你自己心头淡淡的绝望。这首歌来自于沈庆，《你好，陌生人》。

这首歌呢来自于胡晓明，胡晓明还有一首，不是一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纣王。每次听这首歌都会百感交集，就他唱出了很多现实，也唱出了很多真实，但是你就把它当成一首歌听过就过，别太认真，也别太上心，越是上心就会让你越伤心啊。你得听他的时候啊是沉得下来，沉得住气，听上去呢你就会发现这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对希望极致的描述了。胡晓明也是纣王啊，独特的这种线条感呢不在于声音，而是一种精神，他敢言敢做，也为大家带来全新的冲击。我敢说啊，他的作品是百听不厌的。紧接着我们一起要来听到的又是一首老歌了哈。刚才胡晓明的这一首《色》呢，差不多是在8年前左右的作品了。那我们要听一个差不多有19、20年的一首歌了，来自于曹格为你带来的，叫做《寂寞先生》啊。你一定听过，而且他的副歌你一定也会跟着一起来轻轻的和。曹格在面临生命的巨变和失望、沮丧当中呢。写下的这首歌也是实属于他的一首私房歌，歌曲表明的是相当的直白啊，来剖析了自己虚弱的一面。曹格一开始就没有准备要去和谁分享，但是经过一定时间的沉淀之后呢，曹格也就想把这首歌唱出来，发行出来给大家听到，这也是每一个人对生命的期待和对爱的希望。同时这首《寂寞先生》也是曹格传唱度比较高的一首歌，歇斯底里的背后是对生活中逆境的一种对抗啊。来吧，请出曹格为你带来《寂寞先生》。

0: 一首五彩生活颂，每一首歌都会有自己的亮点和特点。比如说华晨宇的这首《浮游》，绚丽磅礴，空灵一体的大气之作。但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要和你一起听一首温情、勇敢、坚韧、和解，甚至是和过去告别的一首灿烂的青春之歌，就是来自于谭维维、金池和魏雪曼共同带来《她她她》，三个她都是女字旁的她。我觉得就是因为有了她们、她们和她们，不管是哪一个单人旁还是女字旁了，我们的生活才会有色彩，让所有的经历让现在成为最美好的时光。节目最后还是要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够发现更多唱给生活和自己的歌。每一天都不同，每一首歌也不同，风格问题，可是他们有真诚，有可爱，有热烈，又有温度。一首七彩生活颂结束于谭维维、金池、钱雪曼，他他他
1: 坐在对面的灯下，嘿，我离开哪里呀？

0: 心随悦动，畅快聆听103.9。您好，我是任贤齐。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让轻松旋律

0: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酒郎，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也有生活的温度。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音乐传递正能量。
0: 听新疆的声音，在换新。
2: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爱护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节约用水，节约用电，使用环保产品。我是 Elva 萧亚轩，我们一起努力。
1: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坊，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九音乐广播。
1: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在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等着我。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用声音温暖你的耳朵，用心倾听快乐。103.9，我们是牛奶咖啡。
1: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2: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2: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就在这里。
1: 这里是103.5新疆音乐广播。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前往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

0: 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0: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000八，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大家好，我是极客俊逸。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